0: 呢個時候咧，咁啊，多謝大家先啦嚇。今日演唱會好成功啊，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不過冇嘢講啊。
1: 梗係一定要多謝我哋後面一齊同我哋玩樂呢班朋友啦。雖然大家對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開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後面都係 on keyboard 嘅阿偉，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，哇幾強啊燕係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。多謝曬佢哋啦！
2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翻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咁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講啦，我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下空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世榮啦，
0: 我都好多謝你教佢，
2: 阿 Paul 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。我好多謝貝音陪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。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0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啊，舉個例，阿賢嗰時都跟我哋一齊玩啊。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，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啊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讲，
1: 我其实冇谂过真系我呢度咧讲话要一阵一定嘅耐心嘅感觉啊。咁其实真系好想多谢家驹，虽然头先家驹都多谢咗一次。
3: 你要佢自己多谢噶？
1: 系嘛？点解咧？佢令到我哋开咗窍，虽然佢已经唔喺度。十幾年了其實我對佢唔知點講，我又好希望佢可以繼續喺我哋側跟，但我又好想佢快啲去一個好開心嘅地方，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驹而家聽到。我亦都相信天有眼，如果天不是盲的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們喜歡的音樂，秉承我們 Beyond 的精神，知道嗎？就算我們解散了，就算 Beyond 不會再有任何的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的音樂，我們一樣這麼開心的，知道嗎？我們是無分彼此，希望我世界是大同的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啊，這隻不玩不行了。

太长，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。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，怎么竟会使你着凉？情话要是沉住气唱，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。我泪流，但你懒得拍掌。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，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，你亦无视我在。

0: 多謝。我知道一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們 Beyond 這個演唱會裡面到現在這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很榮幸這一首作品我們拿到金像獎的電影歌曲，值不值得為我們高興啊？這首歌亦都幫我們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。跟住落嚟玩兩首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舊好舊嘅歌，唔係佢好想聽嘅歌。
1: The time is 12:44.